们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愿给你香辣我比萨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我让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歌唱

0: ꯃꯐꯝ ꯑꯗꯨꯃꯛꯇꯗ ꯂꯩꯔꯤꯕ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ꯕꯨꯁꯨ ꯍꯥꯠꯇꯣꯛꯈꯤꯒꯅꯤ꯫ ꯑꯗꯨꯃꯛꯄꯨ ꯀꯣꯛꯐꯥꯏ ꯑꯃ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ꯍꯤꯡꯀꯨꯞꯁꯤꯡ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ꯛꯐꯥꯏꯁꯤꯡ, ꯅꯤꯃꯥꯇꯣꯠꯁꯤꯡ, ꯕꯦꯛꯇꯔꯤꯌꯥꯁꯤꯡ,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ꯠꯁꯤꯡ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ꯗꯔꯀꯥꯔ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ꯅ ꯃꯥꯡꯖꯕ ꯂꯩꯇꯦ꯫ ꯍꯥꯏꯔꯤꯕꯁꯤ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ꯃꯅ ꯈꯨꯗꯛꯀꯤ ꯑꯣꯏꯅ ꯀꯥꯟꯅꯕ ꯄꯤꯕ ꯉꯝꯗꯦ, ꯃꯐꯝ ꯑꯃꯁꯨꯡ ꯑꯏꯪ ꯑꯁꯥ 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ꯠꯅꯩ꯫ ꯕꯥꯏꯑꯣ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ꯠ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ꯄꯥꯝꯕꯤꯗ ꯑꯀꯥꯏꯕ ꯄꯤ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ꯍꯥꯠꯄ ꯉꯝꯕ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ꯗꯥꯛꯁꯤꯡ ꯑꯁꯤ ꯆꯥꯗ ꯑꯃꯒꯤ ꯆꯥꯡꯗꯒꯤ ꯄꯪꯍꯦꯟ ꯍꯦꯟꯗꯦ ꯍꯥꯏꯅ ꯄꯥꯅꯔꯤ꯫ ꯃꯅꯤꯄꯨꯔꯗ ꯐꯪꯂꯤꯕ ꯃꯈꯜꯁꯤꯡꯁꯨ ꯄꯪꯌꯥꯝ ꯌꯥꯝꯕ ꯅꯠꯇꯦ, ꯑꯄꯥꯝꯕ ꯀꯣꯛꯐꯥꯏ ꯃꯈꯜ ꯂꯩ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ꯕ ꯐꯪꯗꯦ꯫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ꯃꯤꯁꯤꯡꯅ ꯂꯩꯅꯤꯡꯕꯒꯤ ꯆꯥꯡ ꯅꯦꯝꯕ ꯑꯃꯗꯤ ꯁꯦꯝꯂꯕ ꯍꯤꯗꯥꯛꯇꯨ ꯆꯍꯤ ꯑꯃꯗꯒꯤ ꯄꯪꯍꯦꯟ ꯍꯦꯟꯅ ꯊꯝꯕ ꯌꯥꯗꯕ ꯑꯁꯤꯅ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ꯕꯥꯛꯇ ꯂꯩꯖꯔꯝꯕ ꯃꯈꯜ ꯀꯌꯥꯒꯤ ꯀꯣꯛꯐꯥꯏꯁꯤꯡ, ꯕꯦꯛꯇꯔꯤꯌꯥ ꯑꯃꯁꯨꯡ ꯅꯤꯃꯥꯇꯣꯠꯅꯆꯤꯡꯕ ꯀꯌꯥꯕꯨ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ꯛꯍꯟꯗꯅ ꯑꯃꯗꯤ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 ꯀꯌꯥꯁꯤꯡꯕꯨ ꯁꯣꯛꯍꯟꯗꯅ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ꯕ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ꯀꯥꯡꯂꯣꯟ ꯑꯃ ꯑꯣꯏꯅ ꯂꯧꯅꯔꯤ꯫ ꯏꯟꯖꯥꯡ ꯅꯥꯄꯤ ꯀꯌꯥꯗ ꯇꯥꯔꯤꯕ ꯄꯥꯝꯕꯤ ꯃꯈꯣꯡ ꯆꯦꯡꯁꯤꯟꯕ ꯑꯃꯗꯤ ꯈꯨꯏꯊꯕꯒꯤ ꯂꯥꯏꯅꯥ ꯊꯣꯛꯍꯜꯂꯤꯕ ꯕꯦꯛꯇꯔꯤꯌꯥꯁꯤꯡꯅ ꯂꯩꯕꯥꯛꯇꯒꯤ ꯄꯣꯛꯂꯛꯄ ꯂꯩꯅꯥꯁꯤꯡꯕꯨ ꯍꯟꯊꯍꯟꯕ ꯉꯝꯕꯇ ꯅꯠꯇꯅ ꯐꯧꯒꯤ ꯕ꯭ꯂꯥꯁ, ꯁꯤꯠ ꯔꯣꯠ, ꯕ꯭ꯔꯥꯎꯟ ꯁ꯭ꯄꯣꯠꯅꯆꯤꯡꯕ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ꯄꯥꯝꯕꯤꯒꯤ ꯃꯈꯣꯡ ꯆꯦꯡꯁꯤꯟꯕꯤ, ꯂꯐꯨꯒꯤ ꯈꯨꯏꯊꯕꯤꯒꯤ ꯂꯥꯏꯅꯥ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ꯒ꯭ꯔꯣꯠ ꯐꯦꯛꯇꯔ IAA ꯄꯨꯊꯣꯛꯇꯨꯅ ꯄꯥꯝꯕꯤꯒꯤ ꯁꯥꯍꯧ ꯐ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ꯀꯜꯆꯔ ꯑꯁꯤ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ꯁꯤ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 ꯆꯥꯏꯊꯣꯛꯄꯤꯕ ꯌꯥꯏ꯫ ꯅꯤꯃꯥꯇꯣꯠꯅ ꯊꯣꯛꯍꯟ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ꯂꯥꯏꯅꯥ ꯀꯌꯥꯕꯨ ꯐꯍꯜꯂꯤ꯫ ꯈꯨꯗꯝꯑꯣꯏꯅ ꯈꯥꯃꯦꯟꯒꯤ ꯔꯨꯠ ꯅꯣꯠ, ꯅꯤꯃꯥꯇꯣꯠ ꯍꯥꯏꯕ ꯈꯥꯃꯦꯟ ꯃꯔꯥꯁꯤꯡ ꯀꯤꯁꯤ ꯀꯤꯕ ꯃꯥꯟꯕ ꯂꯥꯏꯅꯥ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ꯒ ꯕꯦꯕꯔꯤꯌꯥ ꯕꯔꯁꯤꯅ꯭ꯌꯥ ꯍꯥꯏꯅ ꯈꯪꯅꯕ ꯀꯣꯛꯐꯥꯏ ꯑꯁꯤ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ꯇꯤꯜꯁꯤꯡꯗ ꯋꯥꯏꯠ ꯃꯁꯀꯔꯗꯥꯏꯟ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 ꯊꯣꯛꯍꯟꯗꯨꯅ ꯇꯤꯜꯁꯤꯡ ꯑꯁꯤ ꯍꯥꯠꯇꯣꯛꯏ꯫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ꯑꯀꯥꯏꯕ ꯄꯤꯗꯦ꯫ ꯀꯩꯊꯦꯜꯗ ꯂꯥꯔꯕꯣꯁꯤꯜ ꯍꯥꯏꯅ ꯐꯪꯏ, ꯄꯥꯝꯕꯤꯒꯤ ꯃꯔꯥ ꯆꯥꯕꯤ, ꯃꯧ ꯍꯨꯠꯄꯤ ꯑꯃꯗꯤ ꯑꯇꯩ ꯇꯤꯜ ꯀꯌꯥꯕꯨ ꯍꯥꯠꯇꯣꯛꯏ꯫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ꯍꯥꯏꯔꯤꯕꯁꯤ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ꯌꯥꯟꯁꯤꯜꯂꯒ ꯀꯥꯞꯊꯣꯛ ꯆꯥꯏꯊꯣꯛ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ꯚꯔꯇꯤꯁꯤꯂꯤꯌꯝ ꯂꯦꯀꯥꯅꯤ ꯑꯁꯤ ꯀꯩꯊꯦꯜꯗ ꯚꯔꯇꯤꯀꯦꯜ ꯍꯥꯏꯅꯁꯨ ꯐꯪꯏ,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ꯚꯔꯇꯤꯀꯦꯜ ꯒ꯭ꯔꯥꯝ 2.5ꯗꯒꯤꯅ 5 ꯐꯥꯎꯕꯒꯤ ꯆꯥꯡ ꯑꯁꯤꯗ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ꯀꯥꯞꯊꯣꯛꯄꯤꯒꯗꯕꯅꯤ꯫ ꯑꯍꯦꯟꯕ ꯆꯥꯏꯊꯣꯛꯈꯤꯕ ꯁꯔꯨꯛꯁꯤꯡ ꯂꯩꯕꯥꯛ ꯂꯩꯁꯥꯗ ꯂꯩꯖꯗꯨꯅ ꯃꯈꯥ ꯇꯥꯕ ꯇꯤꯜꯁꯤꯡ ꯍꯥꯠꯄ ꯉꯝꯃꯤ꯫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ꯛꯇ ꯂꯩꯔꯤꯕ ꯂꯩꯁꯧ ꯀꯌꯥꯕꯨ ꯍꯥꯠꯇꯣꯛꯄ ꯉꯝꯕ ꯍꯤꯗꯥꯛ ꯃꯦꯇꯥꯋꯦꯜ ꯍꯥꯏꯅ ꯈꯪꯅꯕ ꯍꯤꯗꯥꯛꯁꯨ ꯐꯪꯏ꯫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ꯄꯦꯁꯔ ꯑꯁꯤ ꯒ꯭ꯔꯥꯝ 5ꯗꯒꯤꯅ 10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ꯕꯤꯔꯒ ꯂꯩꯁꯧ ꯃꯁꯥ ꯆꯣꯠꯅ ꯀꯥꯞꯊꯣꯛꯂꯒꯗꯤ ꯂꯩꯁꯧꯁꯤꯡꯕꯨ ꯏꯔꯥꯏ ꯂꯥꯏꯅ ꯍꯥꯠꯂꯤ꯫ ꯍꯤꯗꯥꯛ ꯀꯥꯞꯇꯨꯅ ꯌꯧ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 ꯂꯩꯅꯨꯡꯗ ꯂꯩꯔꯤꯕ ꯂꯩꯁꯧꯒꯤ ꯔꯥꯅꯤ ꯐꯥꯎꯕ ꯂꯩꯁꯧꯒꯤ ꯇꯤꯜꯁꯤꯡ ꯑꯁꯤꯅ ꯁꯟꯗꯣꯛꯈꯤꯗꯨꯅ ꯃꯄꯨꯡ ꯐꯥꯅ ꯍꯥꯠꯄ ꯉꯝꯃꯤ꯫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ꯃꯥꯏꯀ꯭ꯔꯣꯔꯤꯖꯤꯌꯥ ꯍꯥꯏꯅ ꯈꯪꯅꯕ ꯄꯥꯝꯕꯤꯗ ꯍꯥꯔ ꯄꯤꯕ ꯉꯝꯕ ꯀꯣꯛꯐꯥꯏ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ꯛꯐꯥꯏꯒꯤ ꯂꯥꯏꯅꯥ ꯀꯌꯥꯕꯨꯁꯨ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ꯂꯦ꯫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ꯃꯤꯄꯨꯝ ꯇꯤꯡꯅ ꯄꯥꯝꯅꯔꯛꯂꯤꯕ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ꯄꯦꯁ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ꯔꯝ ꯑꯃꯁꯨ ꯑꯣꯏꯔꯤ꯫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ꯂꯩꯕꯥꯛꯇꯒꯤ ꯄꯣꯛꯂꯛꯄ ꯂꯩꯅꯥ ꯇꯤꯜꯅꯥ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ꯖꯔꯦ ꯂꯧꯔꯦꯝꯕꯝ ꯅꯦꯔꯣꯗ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ꯂꯦꯝ ꯁꯩꯊꯥ ꯏꯁꯩ꯫

ꯅꯣꯡꯖꯨ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ꯊꯧꯔꯝ ꯇꯥꯅ ꯇꯥꯅ ꯄꯣꯊꯥꯕꯤꯔꯤ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ꯃꯊꯪꯗ ꯂꯩꯖ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ꯀꯦ.ꯁꯤ. ꯅꯟꯗ.

ꯏꯁꯩꯒꯤ ꯃꯍꯥꯎ ꯑꯃ ꯇ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ꯃꯊꯪꯗ ꯂꯩꯖꯔꯤ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ꯡꯁꯤ ꯃꯄꯥꯎ ꯄꯨ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ꯋꯔꯥꯔꯦꯟ

ꯄꯣꯛꯉꯝꯗꯅ ꯄꯣꯛꯄ ꯃꯤꯑꯣꯏ ꯄꯣꯛꯅ ꯇꯥꯏꯕꯪꯒꯤ ꯃꯌꯥ ꯏꯄꯥꯛꯇ ꯂꯨꯞꯇꯨꯅ ꯍꯤꯡꯅꯤꯡꯂꯤ ꯁꯛꯂꯣꯟ ꯌꯥꯝꯕ ꯃꯌꯥꯒꯤ ꯁꯪꯁꯥꯔꯁꯤꯗ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ꯂꯣꯟ ꯃꯔꯨꯝꯗ ꯂꯣꯠꯇꯨꯅ ꯂꯩꯅꯤꯡꯂꯤ ꯍꯦ ꯄꯪꯂꯕ ꯃꯤꯑꯣꯏ ꯄꯣꯛ ꯅꯍꯥꯛꯁꯨ ꯅꯪꯒꯤ ꯆꯝꯂꯕ ꯊꯝꯃꯣꯏꯅ ꯊꯤꯔꯤ ꯅꯨꯡꯁꯤꯕ ꯃꯥꯗꯕꯨ ꯅꯪ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ꯀꯤ ꯆꯩꯁꯨ ꯑꯣꯏꯅ ꯐꯪꯂꯛꯇ꯭ꯔꯕꯗ ꯅꯨꯡꯁꯤꯕ ꯃꯥꯕꯨ ꯍꯪꯂꯤ ꯅꯍꯥꯛꯅ ꯄꯥꯎꯈꯨꯝ ꯐꯪꯗ꯭ꯔꯕ ꯋꯥꯍꯪ ꯀꯌꯥ ꯀꯌꯥ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ꯀꯔꯝꯕ ꯄꯨꯟꯁꯤꯒꯤ ꯍꯤꯗꯦꯟꯗꯅꯣ ꯈꯣꯏꯗꯥꯕ ꯍꯤꯅ ꯂꯥꯛꯄ ꯉꯥꯏꯒꯗꯕ ꯇꯣꯔꯕꯥꯟꯁꯤꯗ ꯐꯝꯂꯤꯅꯤꯉꯥꯏꯗꯅ ꯌꯧꯔꯛꯈꯤꯒꯅꯤ, ꯂꯥꯛꯈꯤꯒꯅꯤ, ꯊꯨꯡꯂꯛꯈꯤꯒꯅꯤ ꯊꯥꯖꯔꯤ꯫ ꯆꯥꯎꯔꯕ ꯄꯥꯛꯂꯕ ꯏꯄꯥꯛ ꯑꯁꯤ ꯂꯥꯟꯒꯅꯤ ꯊꯝꯃꯣꯏꯅ ꯊꯥꯖꯔꯤ꯫ ꯄꯨꯛꯅꯤꯡꯅ ꯃꯤꯍꯧꯔꯤ, ꯃꯁꯤꯇꯕꯨ ꯋꯥꯈꯜꯅ ꯆꯦꯠꯅ ꯅꯥꯎꯀꯣꯟꯖꯔꯤꯕꯁꯨ ꯌꯨꯝꯒꯤ ꯃꯥꯏꯀꯩ ꯇꯝꯅ ꯆꯠꯅꯤꯡꯂꯛꯂꯤ꯫ ꯃꯥꯏꯊꯤꯕ ꯃꯥꯏꯊꯤꯗꯕ ꯀꯔꯤꯕꯨ ꯈꯦꯠꯅꯔꯤ? ꯃꯥꯡꯗ ꯉꯥꯜꯂꯝꯕ ꯃꯉꯥꯜꯁꯨ ꯉꯥꯏꯍꯥꯛꯀꯤ ꯅꯣꯡꯊꯥꯡ ꯑꯣꯏꯔꯝꯃꯤ, ꯉꯝꯅꯃꯛ ꯃꯩꯔꯥꯟꯕꯤꯅꯤ, ꯍꯜꯂꯕꯅꯤ ꯇꯥꯝꯍꯧꯔꯕ ꯌꯨꯝꯒꯤ ꯂꯝꯕꯤꯗ ꯑꯩꯅ ꯑꯩꯒꯤ ꯈꯣꯡꯊꯥꯡꯁꯦ ꯄꯨꯔꯗꯨꯅ ꯉꯁꯤꯗꯤ

ꯂꯣꯏꯕ ꯈꯝꯕ ꯅꯥꯏꯗꯅ ꯑꯩꯒꯤ ꯅꯤꯡꯊꯤꯕꯕꯨ ꯌꯦꯛꯄꯗ ꯆꯣꯛꯊꯕ ꯐꯥꯎꯗ꯭ꯔꯕ ꯅꯍꯥꯛꯅꯤ꯫ ꯈꯖꯤꯛꯇꯃꯛ ꯅꯣꯛꯆꯕ ꯆꯤꯟꯕꯥꯜꯒꯤ ꯃꯣꯃꯣꯟꯁꯨ ꯃꯥꯂꯪ ꯁꯥꯍꯨꯝ ꯐꯪꯕꯗ ꯍꯨꯝꯗꯣꯛꯄꯤꯈ꯭ꯔꯕ ꯁꯝꯂꯥꯡꯁꯨ ꯅꯨꯡꯁꯤꯕꯒꯤ ꯇꯨꯔꯤ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ꯃꯆꯨ ꯁꯪꯕꯤꯔꯤ ꯑꯩꯒꯤ ꯃꯤꯡꯂꯦꯟꯇꯕꯨ ꯁꯣꯟꯖꯕꯅ ꯄꯨꯟꯁꯤ ꯇꯥꯂꯥ ꯄꯥꯃꯦꯜꯗ ꯌꯦꯅꯤꯡꯊ ꯀꯌꯥ ꯀꯌꯥ ꯈꯣꯡꯗꯣꯏ ꯍꯨꯜꯂꯛꯍꯜꯂꯤꯕ ꯀꯔꯝꯅꯗꯤ ꯑꯩꯅ ꯈꯪꯂꯣꯏꯗꯒꯦ꯫ ꯇꯥꯏꯕꯪꯅ ꯂꯩ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ꯅꯍꯥꯛꯀꯤ ꯃꯤꯍꯨꯜꯗ ꯅꯨꯡꯁꯤ ꯏꯍꯨꯜ ꯑꯣꯟꯈ꯭ꯔꯕꯤ ꯑꯩꯒꯤ ꯅꯨꯡꯁꯤ ꯃꯤꯡꯂꯦꯟ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ꯄꯥꯝꯖꯕꯒꯤ ꯊꯥꯎꯃꯩ ꯊꯥꯂꯝꯒꯦ꯫

0: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ꯃꯔ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 9362327095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ꯇ ꯕꯝꯆꯥꯁꯤꯡ ꯕꯨ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ꯑꯇꯣꯞꯄ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ꯁꯔꯨꯛ ꯌꯥꯕꯤꯔꯤ ꯃꯊꯪꯒꯤ ꯐꯣꯟ ꯀꯣꯜ ꯑꯃ ꯂꯧꯈꯠꯆꯔꯤ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ꯏꯕꯣ ꯆꯥꯎꯕ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ꯉꯁꯤꯗꯤ ꯀꯔꯝ ꯈꯣꯏꯗꯥꯕꯤꯕ ꯏꯁꯩ ꯈꯟꯕꯤꯒꯗꯧꯔꯤꯕꯅꯣ ꯍꯥꯏꯕꯤꯌꯨ ꯍꯣꯏ ꯍꯣꯏ ꯃꯁꯤ ꯐꯤꯂꯝꯁꯤ ꯑꯩꯈꯣꯏꯁꯨ ꯌꯦꯡꯖꯍꯧ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ꯂꯝ ꯃꯈꯜ ꯑꯃꯅꯤꯀꯣ ꯍꯣꯏ ꯍꯣꯏ ꯃꯗꯨꯗ ꯅꯨꯄꯤ ꯑꯅꯤ ꯂꯣ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ꯔꯤ ꯂꯩꯅꯕ ꯐꯤꯂꯝꯗꯨ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ꯀꯣ ꯍꯣꯏ ꯍꯣꯏ ꯑꯗꯨꯕꯨ ꯊꯥꯒꯠꯆꯔꯤ

0: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62327095 ꯉꯁꯤꯁꯤ ꯅꯦꯠꯋꯥꯛꯁꯨ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ꯅꯨꯃꯤꯠ ꯑꯣꯏꯅ ꯊꯣꯛꯑꯦ, ꯑꯗꯨꯕꯨ ꯑꯔꯣꯏꯕ ꯐꯣꯟ ꯀꯣꯜ ꯑꯃ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ꯐꯣꯟ ꯀꯣꯜ ꯑꯃ ꯂꯧꯈꯠꯆꯕꯅꯤ ꯑꯗꯨꯕꯨ ꯐꯣꯟ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ꯉꯝꯖꯍꯧꯗ꯭ꯔꯦ.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ꯁꯨ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ꯂꯛꯇ ꯑꯕꯦꯝꯅ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ꯂꯥ ꯆꯦꯅꯦꯜ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ꯑꯩꯈꯣꯏꯅꯁꯨ ꯑꯕꯦꯝꯒꯤ ꯃꯐꯝ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ꯍꯥꯏꯖꯔꯤ, ꯇꯔꯥꯝ ꯂꯣꯛꯆꯔꯤ. ꯖꯌꯥ ꯑꯕꯦꯝ, ꯏꯕꯦꯝ ꯉꯥꯡꯕꯝ ꯔꯟꯕꯤꯔ, ꯄꯨꯔꯅꯤꯃꯥ ꯅꯤꯉꯣꯝ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ꯕꯝꯆꯥ, ꯃꯌꯥꯝꯕꯨ ꯇꯔꯥꯝ ꯂꯣꯛꯆꯔꯤ. ꯍꯜꯂꯣ, ꯑꯥ, ꯇꯥꯕꯤꯕ꯭ꯔꯥ? ꯍꯜꯂꯣ, ꯇꯥꯕꯤꯕ꯭ꯔꯥ? ꯉꯁꯤꯁꯤ ꯅꯦꯠꯋꯥꯛꯁꯤ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ꯔꯦ, ꯑꯗꯨꯕꯨ ꯁ꯭ꯇꯨꯗꯤꯑꯣꯗ ꯂꯩꯔꯤꯕ ꯃꯇꯝ ꯑꯁꯤ ꯌꯦꯡꯖꯔꯒ ꯑꯩꯈꯣꯏ ꯃꯤꯅꯤꯠ ꯈꯔꯈꯛꯇꯃ ꯉꯥꯏꯁꯤꯜꯂꯛꯂꯦ. ꯃꯔꯛꯁꯤꯗ ꯑꯇꯦꯟꯕ ꯏꯁꯩ ꯃꯇꯦꯛ ꯑꯃ ꯊꯥꯕ ꯌꯥꯕ꯭ꯔꯥ ꯌꯦꯡꯖꯒꯦ, ꯑꯗꯨꯕꯨ ꯃꯇꯝ ꯌꯥꯝꯅꯗꯤ ꯈꯨꯌꯧꯅꯅ ꯃꯇꯝ ꯃꯤꯅꯤꯠ ꯑꯅꯤꯃꯨꯛꯇ ꯉꯥꯏꯁꯤꯟꯖꯔꯛꯂꯦ. ꯍꯜꯂꯣ, ꯇꯥꯕꯤꯕ꯭ꯔꯥ? ꯍꯜꯂꯣ, ꯇꯥꯕꯤꯕ꯭ꯔꯥ?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ꯑꯣꯏꯕꯤꯔꯕꯅꯣ? ꯃꯇꯝꯗꯤ ꯂꯩꯇ꯭ꯔꯦ, ꯃꯇꯦꯛ ꯑꯃꯇꯪ ꯊꯥꯕ ꯌꯥꯕ꯭ꯔꯥ ꯌꯦꯡꯖꯒꯦ. ꯍꯣꯏ, ꯐꯣꯟ ꯇꯧꯕꯤꯔꯛꯂꯤꯕꯁꯤ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ꯕꯤꯁꯦꯝꯄꯨꯔꯗꯒꯤ ꯂꯟꯆꯦꯟꯕꯤ.
0: ꯂꯟꯆꯦꯟꯕꯤꯀꯣ,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ꯍꯥꯏꯕꯤꯕ? ꯃꯩꯇꯩ ꯅꯤꯡꯉꯣꯜꯀꯣ, ꯃꯩꯇꯩ ꯅꯤꯡꯉꯣꯜꯁꯤꯃꯗꯤ ꯑꯩꯈꯣꯏꯒꯤ ꯔꯦꯀꯣꯔꯠꯇ ꯍꯧꯖꯤꯛ ꯍꯧꯖꯤꯛ ꯊꯤꯕ ꯐꯪꯖꯗ꯭ꯔꯦ, ꯑꯇꯣꯞꯄ ꯐꯤꯂꯝ ꯑꯃꯇꯪ ꯍꯥꯏꯕꯤꯌꯨꯕ. ꯍꯣꯏ, ꯑꯗꯨꯗꯤ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ꯑꯒꯦ,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ꯂꯩꯁꯤꯜꯂꯛꯇ꯭ꯔꯦ, ꯑꯗꯨ ꯃꯇꯦꯛ ꯑꯃ ꯇꯥꯃꯤꯟꯅꯔꯁꯤꯀꯣ.
1: ꯍꯣꯏ.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ꯏꯁꯩ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ꯍꯟꯖꯕ ꯉꯝꯖꯈꯤꯗ꯭ꯔꯦ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ꯁꯤꯡꯗ ꯃꯄꯨꯡ ꯐꯥꯅ ꯊꯥꯅ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ꯁꯩꯁꯛꯂꯤ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ꯁꯨꯔꯕ ꯁꯩꯔꯦꯡꯕ ꯑꯦꯝ ꯁꯤ ꯔꯣꯃꯥ ꯑꯗꯨꯒ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ꯉꯁꯤꯒꯤ ꯗ꯭ꯌꯨꯇꯤ ꯇꯧ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ꯇꯤ ꯑꯀꯝ ꯑꯃꯗꯤ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ꯂꯣꯏꯅꯅ ꯗꯤ ꯑꯥꯔ ꯑꯦꯝ ꯄꯨꯕꯤꯔꯤꯕ ꯑꯉꯣꯝ ꯁꯣꯃꯣꯔꯖꯤꯠ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ꯑꯩꯅ ꯀꯅꯥ ꯅꯍꯥꯛꯅ ꯀꯅꯥ ꯈꯦꯟꯅꯕꯔꯅꯤ ꯃꯔꯨꯞ ꯑꯁꯤꯕ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ꯗꯤ ꯑꯃꯠꯇ ꯅꯠꯇꯕꯔ ꯊꯣꯉꯥꯔꯦꯜ ꯃꯄꯨꯗ ꯆꯪꯖꯒꯗꯕ ꯅꯠꯇ꯭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ꯠꯇꯅꯤꯅꯦ ꯑꯁꯤꯕ ꯃꯥꯒꯤ ꯃꯐꯝꯗꯗꯤ ꯍꯥꯏꯅꯕ ꯂꯩ ꯅꯣꯡꯃꯗ ꯄꯣꯛꯄ ꯃꯆꯥꯅꯤ ꯅꯤꯅꯤꯁꯤꯕ ꯍꯧꯅꯗꯦ ꯑꯁꯨꯛ ꯇꯦꯜꯂꯕ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ꯌꯦꯡꯊꯤꯅꯕ ꯀꯔꯤꯒꯤꯗꯃꯛ ꯈꯨꯠꯁꯝꯅꯅ ꯆꯠꯃꯤꯟꯅꯁꯤ ꯂꯦꯡꯒꯣꯟꯅꯅ ꯂꯥꯟꯃꯤꯟꯅꯁꯤ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ꯅꯪꯁꯨ ꯂꯤꯌꯨ ꯑꯩꯁꯨ ꯂꯤꯒꯦ ꯆꯠꯃꯤꯟꯅꯁꯤ ꯄꯨꯟꯁꯤ ꯂꯝꯕꯤ ꯈꯔꯁꯤꯗꯤ ꯅꯪꯒꯤ ꯑꯩꯒꯤ ꯊꯧꯗꯥꯡ ꯄꯥꯡꯂꯝꯁꯤ ꯅꯨꯡꯁꯤ ꯄꯥꯎꯖꯦꯜ ꯌꯦꯜꯂꯝꯂꯁꯤ ꯂꯥ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ꯈꯤꯕ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ꯖꯤꯠ ꯈꯦꯇ꯭ꯔꯤꯆꯥꯅ ꯁꯩꯔꯦꯡꯕ ꯖꯤꯠ ꯈꯦꯇ꯭ꯔꯤꯆꯥ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ꯁꯛꯄ ꯏꯁꯩ ꯂꯥꯛꯂꯣ ꯂꯧꯕꯤꯔꯁꯤ

ꯑꯉꯥꯡꯁꯥ ꯏꯔꯣꯝ ꯌꯥꯏꯁꯅꯥꯗꯒꯤ ꯈꯨꯟꯅꯨꯃꯤꯁꯦ ꯑꯩꯈꯣꯏ ꯊꯧꯕꯣ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ꯋꯥꯡꯈꯩꯗ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ꯒꯨꯟꯖꯦꯁꯣꯔꯗ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ꯀꯥꯡꯄꯣꯛꯄꯤꯗ ꯂꯩ ꯃꯥꯁꯦ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ꯂꯩ

0: 林太，
1: 把手。
0: 我试试，派人去办这么一个。
1: 嗯，这戏也没得，快点去他办，怕把你面子把走。
0: 家里也唔替人扛你家里的啦。啊，哎，那问题啊？
1: 把走，好日子应该来困了，明个的，我跟这个你呢，偷去吧你。
0: 嗯，阿罗。那是的，那不我一个他不加这个道理啊，咋都可能俺那同桌哦，哥。
1: 会吧，走。
0: 阿都能说说路西的呐。
1: 哈，哎不。
0: 嗯。
1: 哎，一开始的吧，走。用什么称呼了？给。
0: 会的，会的，呀的，呀的，呀的。哈哈。哎，这就是路西街道啊，一下午看看人家什么动物来吧呢？哈。
1: 哎，不走。
0: 嗯。
1: 大木哈嘞。
0: 啊。
1: 大木，该你养兔的来呢。
0: 哦。偷吧，
2: 佮
0: 做咧难为平平的为啦，那闽南话讲，都不伊莫莫犀利，都不佮做咧见黑。
2: 不错，不好嘛，大伯吧。
0: 嗯，佮。
2: 退避机，妈妈呢？比来着呢？怎么办呢？不错。
0: 佮你包侬黑。
2: 包公多，退避回去，爸爸都包。
0: 嗯。哎，妈伊话爱单的。哥，
2: 不错。
0: 侬爱不侬咪晓得呢？妈伊话不勒干。
2: 不错，爸爸都 hospital 的，干的来干哪里嘛？好大木牌的嗨，一泡泡个，把个苦汤乌滴的那嗨，
0: 可以，
2: 先问你吧，叔。哎，吧叔，吧叔，爱哭哦，痛能吃几多吧叔？吧叔，林退，这吧叔唔得搞事，这唔得搞吧叔。
1: 吧叔，吧叔，
2: 痛唔得好冇事，
1: 痛先得喊我系吧？
2: 痛先得喊我吧叔，
1: 是痛先得喊我吧叔，吧叔。

0: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ꯆꯦꯕꯦ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ꯏꯅꯥꯎꯕꯤꯃ
0: ꯂꯦꯡꯁꯤꯟꯕꯤꯁꯤ ꯏꯆꯦꯕꯦꯃ.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ꯕꯦ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ꯕ ꯑꯁꯤ ꯅꯨꯄꯤꯁꯤꯡꯅ ꯃꯁꯤ ꯑꯣꯏꯕ ꯆꯤꯟꯖꯥꯛꯀꯤ ꯇꯉꯥꯏ ꯐꯗ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ꯒꯣꯜ ꯖꯤꯝ ꯏꯝꯐꯥꯜꯗ ꯗꯥꯏꯇꯤꯁꯤꯌꯥꯟ ꯑꯣꯏꯅ ꯂꯩꯔꯤꯕꯤ ꯔꯥꯙꯥꯔꯥꯅꯤ ꯌꯨꯝꯅꯥ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ꯅꯤ ꯏꯆꯦꯕꯦꯃ.
1: ꯑꯍꯣꯏ ꯏꯅꯥꯎꯕꯤ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ꯔꯥꯙꯥꯔꯥ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0: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 ꯆꯥꯔꯒꯗꯤ ꯃꯁꯤ ꯑꯣꯏꯕ ꯆꯤꯟꯖꯥꯛꯅꯤ ꯍꯥꯏꯅ ꯂꯧ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ꯊꯝꯕꯤꯌꯨ.
2: ꯍꯥꯏꯖꯒꯦꯁꯦ, ꯃꯁꯤ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ꯒꯤ ꯆꯥꯔꯤꯕ ꯕ꯭ꯔꯦꯛꯐꯥꯁꯇ ꯌꯥꯎꯕ ꯄ꯭ꯔꯣꯇꯤꯟ ꯐꯨꯗ,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ꯑꯃꯗꯤ ꯑꯐꯕ ꯐꯦꯠ ꯍꯥꯏꯔꯒ ꯈꯪꯅꯩ. ꯄ꯭ꯔꯣꯇꯤ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ꯒꯤ ꯆꯥꯔꯤꯕ ꯌꯦꯔꯨꯝ ꯑꯗꯨꯒ ꯁꯪꯒꯣꯝ, ꯄ꯭ꯔꯣꯇꯤꯟ ꯄꯥꯎꯗꯔ ꯑꯃꯗꯤ ꯑꯐꯕ ꯐꯦꯠ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ꯊꯥꯎꯔꯦꯛ, ꯑꯗꯒꯤ ꯅꯠꯁ, ꯑꯗꯒꯤ ꯃꯥꯏꯔꯦꯟꯒꯤ ꯃꯔꯨ, ꯑꯗꯒꯤ ꯁꯤꯌꯥ ꯁꯤꯠꯁꯀꯣ, ꯁꯤ ꯃꯌꯥꯝꯁꯤꯅ ꯑꯐꯕ ꯐꯦꯠ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ꯗ ꯃꯦꯟ ꯏꯅꯔꯖꯤ,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ꯒꯤ ꯊꯕꯛ ꯇꯧꯔꯤꯕ, ꯋꯥ ꯉꯥꯡꯉꯤꯕ, ꯌꯨꯝꯒꯤ ꯊꯕꯛ ꯏꯪꯈꯥꯡ, ꯃꯄꯥꯟꯗ ꯊꯣꯛ ꯑꯣꯐꯤꯁꯀꯤ ꯊꯕꯛ ꯆꯠꯂꯤꯕ ꯑꯁꯤꯗ ꯄꯤꯔꯤꯕ ꯏꯅꯔꯖꯤꯁꯤꯅ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ꯆꯅꯥꯡꯒꯤ ꯁꯔꯨꯛ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ꯇꯒꯤ ꯑꯣꯏꯒꯅꯤ.
0: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ꯆꯥꯒꯗꯧꯔꯤꯕ ꯕ꯭ꯔꯦꯛꯐꯥꯁꯇ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 ꯃꯌꯥꯝꯁꯦ ꯆꯥꯕꯒꯤ ꯆꯥꯡ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ꯁꯨ ꯍꯥꯏꯕꯤꯌꯨ.
2: ꯆꯥꯕꯒꯤ ꯆꯥꯡꯁꯦ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ꯕꯗꯤ ꯃꯤ ꯑꯃꯒꯤ ꯕꯣꯗꯤ ꯋꯦꯠꯀ ꯃꯤ ꯑꯃꯒꯤ ꯕꯣꯗꯤ ꯋꯦꯠꯀ ꯃꯥꯟꯅꯗꯦ. ꯑꯗꯨꯅ ꯗꯥꯏꯇꯤꯁꯤꯌꯟꯅ ꯑꯩꯈꯣꯏꯅ ꯕꯣꯗꯤ ꯋꯦ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ꯆꯅꯥꯡꯒꯤ ꯁꯔꯨꯛ ꯀꯌꯥꯝ ꯆꯥꯕ ꯌꯥꯏ ꯕ꯭ꯔꯦꯛꯐꯥꯁꯇ, ꯄ꯭ꯔꯣꯇꯤꯟꯅ ꯀꯌꯥꯝ ꯆꯥ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ꯐꯕ ꯐꯦꯠꯅ ꯀꯌꯥꯝ ꯆꯥ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ꯀꯨꯂꯦꯠ ꯇꯧꯔꯒ ꯆꯥꯎꯔꯥꯛꯅ ꯃꯤ ꯑꯃꯒꯤ ꯗꯥꯏꯠ ꯆꯥꯔꯠ ꯑꯣꯏꯅ ꯁꯦꯝꯃꯦ.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ꯍꯥꯏꯕꯗꯤ ꯍꯦꯜꯗꯤ ꯗꯥꯏꯠ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ꯂꯦꯟꯁ ꯗꯥꯏꯠꯁꯦ ꯐꯣꯂꯣ ꯇꯧꯕ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ꯌꯦ. ꯕꯦꯂꯦꯟꯁ ꯗꯥꯏꯠꯁꯦ ꯀꯩ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ꯍꯧꯖꯤꯛ ꯍꯥꯏꯖꯈꯤꯕ ꯃꯦꯀ꯭ꯔꯣꯅ꯭ꯌꯨꯇ꯭ꯔꯦꯟꯁ ꯀꯧꯋꯦ,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ꯅꯦ, ꯄ꯭ꯔꯣꯇꯤꯟꯅꯦ, ꯑꯗꯨꯒ ꯑꯐꯕ ꯐꯦꯠꯁꯦ ꯑꯣꯏꯒ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ꯛꯐꯥꯁ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ꯃꯝꯇꯪ ꯆꯥꯕ ꯌꯥꯔꯣꯏ, ꯍꯥꯏꯕꯗꯤ ꯄ꯭ꯔꯣꯇꯤꯟ ꯃꯊꯟꯗ ꯆꯥꯕ, ꯑꯗꯒꯤ ꯒꯨꯗ ꯐꯦꯠ ꯃꯊꯟꯗ ꯆꯥꯕ, ꯑꯗꯨꯒ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ꯃꯊꯟꯗ ꯆꯥꯕꯗ ꯌꯥꯔꯣꯏ. ꯑꯍꯨꯝꯁꯦ ꯑꯗꯨꯝ ꯃꯆꯤ ꯃꯅꯥꯎꯅꯦ ꯍꯥꯏ ꯇꯥꯔꯦ. ꯍꯧꯖꯤꯛ ꯃꯃꯥ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ꯟ ꯏꯅꯔꯖꯤ ꯄꯤ, ꯑꯗꯨꯒ ꯄ꯭ꯔꯣꯇꯤꯟꯁꯤꯅ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ꯒꯤ ꯃꯁꯜ ꯃꯥꯁꯄꯨ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ꯗꯨꯒ ꯔꯤꯄꯦꯌꯔꯁꯨ ꯇꯧꯋꯤ, ꯑꯗꯨꯒ ꯒꯨꯗ ꯐꯦꯠꯁꯤꯅ ꯑꯣꯚꯔꯑꯣꯜ ꯍꯦꯜꯠꯇ ꯃꯇꯦꯡ ꯄꯥꯡꯉꯤ, ꯏꯚꯟ ꯕ꯭ꯔꯦꯟ ꯕꯨꯁ ꯇꯧꯍꯜꯂꯤꯀꯣ, ꯃꯦꯃꯣꯔꯤ ꯕꯨꯁ ꯇꯧꯍꯜꯂꯤ. ꯑꯗꯨꯅ ꯕ꯭ꯔꯦꯛꯐꯥꯁꯇ ꯆꯥꯕꯗ ꯁꯤ ꯃꯆꯤ ꯃꯅꯥꯎ ꯑꯍꯨꯝꯁꯦ ꯆꯥꯕꯤꯕ, ꯑꯗꯨꯒ ꯑꯌꯨꯛꯀꯤ ꯆꯥꯛ ꯍꯥꯏꯕꯗꯤ ꯂꯟꯁꯇꯁꯨ ꯑꯩꯈꯣꯏꯅ ꯁꯤꯒꯤ ꯑꯍꯨꯝꯁꯦ ꯆꯥꯕ, ꯑꯗꯨꯒ ꯗꯤꯅꯔꯗꯁꯨ ꯁꯤꯒꯤ ꯑꯍꯨꯝꯁꯦ ꯆꯥꯕ ꯑꯣꯏꯒꯗꯕꯅꯦ. ꯁꯤ ꯑꯍꯨꯝꯁꯦ ꯍꯦꯛ ꯆꯥꯕ ꯃꯇꯝꯗ ꯃꯤ ꯑꯃꯗꯨꯒꯤ ꯅꯣꯡ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ꯗ ꯐꯪꯕ ꯉꯝꯃꯤ.
0: ꯃꯔꯨꯑꯣꯏꯅ ꯅꯨꯄꯤꯁꯤꯡꯁꯦ ꯃꯥꯒꯤ ꯃꯥ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ꯑꯩꯈꯣꯏ ꯆꯍꯤ ꯇꯥꯡꯀꯛ ꯇꯥꯡꯀꯛꯀꯤ ꯑꯣꯏꯅ ꯆꯥꯒꯗꯕꯗꯨꯁꯨ ꯍꯥꯏꯕꯤꯌꯨ.
2: ꯅꯨꯄꯤꯒ ꯅꯨꯄꯥꯒ ꯆꯤꯟꯖꯥꯛꯁꯦ ꯈꯤꯇꯪ ꯈꯦꯠꯅ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ꯅꯨꯄꯤꯃꯆꯥꯅ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ꯇꯝꯁꯤꯗ ꯆꯍꯤ ꯃꯥꯄꯟꯗꯒꯤꯅ ꯇꯔꯥꯍꯨꯝꯗꯣꯏꯕꯨꯛ ꯅꯨꯄꯤꯃꯆꯥꯒꯤꯗꯤ ꯑꯦꯗꯣꯂꯦꯁꯦꯟꯁ ꯄꯤꯔꯤꯌꯗꯅꯦ. ꯑꯗꯨꯅ 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ꯃꯆꯥꯒꯤ ꯑꯦꯛꯁꯇ꯭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ꯄꯤꯕꯤꯕ,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ꯆꯍꯤ ꯇꯔꯥꯍꯨꯝꯗꯣꯏ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ꯊꯥꯒꯤ ꯈꯣꯡꯀꯥꯞ ꯂꯥꯛꯄꯒꯤ ꯃꯔꯝꯅ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ꯔꯟ ꯗꯤꯐꯤꯁꯦꯟꯁꯤ ꯑꯣꯏꯒꯟꯕ, ꯀꯣ,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ꯂꯣ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ꯗꯤꯐꯤꯁꯦꯟꯁꯤ ꯃꯌꯥꯝ, ꯀꯣ, ꯃꯁꯥ ꯀ꯭ꯔꯦꯝ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ꯁꯜ ꯁꯣꯟꯊꯔꯛꯄ, ꯖꯣꯏꯟ ꯁꯣꯟꯊ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ꯍꯧꯖꯤꯛꯀꯤ ꯊꯥꯒꯤ ꯈꯣꯡꯀꯥꯞꯀꯤ ꯃꯔꯝꯅ. ꯑꯗꯨꯅ ꯑꯦꯛꯁꯇ꯭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ꯑꯦꯛꯁꯇ꯭ꯔꯥ ꯑꯐꯕ ꯍꯦꯜꯗꯤ ꯗꯥꯏꯠ ꯄꯤꯖꯕ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ꯅꯨꯄꯤ ꯑꯣꯏꯕꯤꯒꯤꯗꯤ.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0: ꯑꯉꯥꯡ ꯄꯣꯛꯈ꯭ꯔꯒ ꯁꯝ ꯀꯦꯜꯂꯤ ꯍꯥꯏꯕ
1: ꯍꯣꯏ ꯍꯣꯏ
0: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ꯍꯤꯡ ꯇꯧꯔꯛꯄ ꯌꯥꯎꯏ ꯑꯉꯥꯡ ꯄꯣꯛꯈ꯭ꯔꯒ, ꯑꯗꯒꯤ ꯃꯃꯥꯏ ꯃꯃꯤꯠ ꯈꯤꯇꯪ ꯂꯨꯁ ꯑꯣꯏꯔꯛꯄ, ꯉꯁꯥꯏ ꯆꯪꯒꯗꯕ ꯅꯨꯡꯇꯤ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ꯗꯨ ꯄꯤꯕꯤꯗ꯭ꯔꯕꯅꯤꯅ ꯃꯁꯝꯁꯨ ꯀꯦꯜꯂꯦ, ꯁ꯭ꯀꯤꯟꯁꯨ ꯗ꯭ꯔꯥꯏ ꯑꯣꯏꯔꯦ, ꯈꯨꯅꯤꯡ ꯀꯥꯏꯕꯒꯨꯝꯕ ꯍꯥꯀꯠꯆꯕꯒꯨꯝꯕ ꯇꯧꯒꯜꯂꯦꯀꯣ. ꯑꯗꯨꯅ ꯑꯩꯈꯣꯏ ꯗꯥꯏꯇꯤꯁꯤꯌꯟꯅꯗꯤ ꯔꯤꯀꯃꯦꯟ ꯇꯧꯔꯤꯁꯦ ꯒꯨꯗ ꯐꯦꯠ ꯌꯥꯎꯍꯟꯕꯤꯌꯨ, ꯍꯥꯏꯕꯗꯤ ꯊꯥꯎ ꯆꯥꯔꯁꯨ ꯌꯥꯝ ꯊꯥꯎ ꯁꯥꯍꯟꯅ ꯅꯠꯇꯕ ꯑꯣꯂꯤꯐ ꯑꯣꯏꯜ ꯈꯔ ꯍꯩꯖꯤꯟꯕꯤꯕ ꯀꯥꯡꯁꯣꯏꯗ,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ꯅꯠꯁ ꯈꯔ ꯍꯥꯞꯄꯤꯕ, ꯑꯦꯚꯣꯀꯦꯗꯣ ꯈꯔ ꯍꯥꯞꯄ, ꯒꯨꯗ ꯐꯦꯠꯅꯤꯀꯣ. ꯑꯗꯨꯅ ꯃꯔꯦꯛ ꯃꯍꯥꯎꯁꯨ ꯌꯥꯎꯗ꯭ꯔꯕꯅꯤꯅ ꯃꯥꯏ ꯃꯁꯥꯗ ꯂꯣꯏ ꯄꯦꯜ ꯑꯣꯏꯔꯒ ꯁꯝ ꯀꯦꯜꯂꯛꯄ, ꯑꯗꯩ ꯈꯨꯖꯤꯟ ꯀꯥꯏꯔꯛꯄ, ꯁꯤ ꯃꯌꯥꯝꯁꯦ ꯊꯣꯛꯀꯜꯂꯦ.
1: ꯍꯣꯏ
0: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ꯑꯣꯏꯅꯕ ꯄ꯭ꯔꯣꯇꯤꯟ ꯍꯥꯞꯄꯤꯔꯣ, ꯄ꯭ꯔꯣꯇꯤꯟ ꯄ꯭ꯂꯁ ꯒꯨꯗ ꯐꯦꯠꯁꯦ ꯌꯥꯝ ꯃꯦꯟ ꯑꯣꯏꯌꯦ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1: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ꯔꯥꯙꯥꯔꯥꯅꯤꯗ ꯂꯥꯛꯏꯕ ꯀ꯭ꯂꯥꯏꯟꯁꯤꯡꯁꯦꯀꯣ,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ꯏꯁꯨ ꯂꯩꯕ ꯃꯤꯁꯤꯡꯅ ꯍꯦꯟꯅ ꯂꯥꯛꯄ ꯊꯦꯡꯅ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ꯈꯥ ꯇꯥꯅ ꯊꯝꯕꯤꯔꯝꯃꯣ.
0: ꯃꯌꯥꯝꯅꯗꯤ ꯅ꯭ꯌꯨꯇ꯭ꯔꯤꯁꯅꯤꯁ ꯗꯥꯏꯇꯤꯁꯤꯌꯟ ꯑꯣꯏꯕꯁꯦ ꯋꯦꯠ ꯍꯟꯊꯅꯕ ꯋꯦꯠ ꯂꯣꯁꯀꯤ ꯗꯥꯏꯠ ꯄ꯭ꯂꯥꯟ ꯅꯪ ꯁꯦꯝꯃꯦꯅ ꯈꯜꯂꯦ. ꯑ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ꯏꯚꯟ ꯖꯤꯝꯗ ꯆꯠꯂꯁꯨ ꯑꯅꯝꯕꯅ ꯑꯩꯉꯣꯟꯗ ꯂꯥꯛꯏꯁꯦ ꯍꯦꯜ ꯏꯁꯨ ꯉꯥꯛꯇ ꯑꯣꯏꯒꯜꯂꯦ. ꯀꯩ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ꯀꯥꯟ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ꯇꯣ ꯏꯃ꯭ꯌꯨꯟ ꯌꯥꯝ ꯅꯥꯏ, ꯑꯗꯨꯅ ꯑꯣꯇꯣ ꯏꯃ꯭ꯌꯨꯟꯒꯤ ꯗꯥꯏꯠ ꯄ꯭ꯂꯥꯟ ꯁꯦꯝꯕ ꯑꯁꯤ ꯌꯥꯝ ꯂꯥꯛꯑꯦꯀꯣ ꯑꯩꯉꯣꯟꯗ.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ꯄ꯭ꯂꯁ ꯐꯦꯃꯤꯂꯤ ꯄ꯭ꯂꯥꯅꯤꯡ ꯇꯧꯕ ꯑꯉꯥꯡ ꯑꯣꯏ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ꯕꯗꯤ ꯅꯨꯄꯤꯁꯦ ꯑꯟꯗꯔ ꯋꯦꯠ ꯑꯣꯏꯔꯛꯄ,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ꯑꯟꯗꯔ ꯋꯦꯠꯇꯒꯤ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ꯗꯤ ꯃꯥꯒꯤ ꯏꯃ꯭ꯌꯨꯟꯗꯣ ꯁꯣꯜꯂꯛꯄꯀꯣ, ꯏꯅꯔꯖꯤ ꯌꯥꯎ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ꯄ꯭ꯂꯁ ꯑꯣꯚꯔ ꯋꯦꯠ ꯑꯣꯏꯕ ꯃꯤꯁꯨꯀꯣ ꯋꯦꯠ ꯍꯟꯊꯍꯜꯂꯣꯅ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ꯔꯛꯄ ꯑ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ꯛꯑꯦ. ꯑꯗꯨ ꯅꯠꯇꯅ ꯌꯨꯔꯤꯛ ꯑꯦꯁꯤꯗ ꯋꯥꯡꯕ, ꯍꯥꯏꯄꯣꯊꯥꯏꯔꯣꯏ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ꯐꯦꯇꯤ ꯂꯤꯚꯔꯀꯣ, ꯐꯦꯇꯤ ꯂꯤꯚꯔꯁꯨ ꯍꯧꯖꯤꯛꯇꯤ ꯌꯥꯝ ꯂꯥꯛꯑꯦ, ꯍꯥꯏꯕꯗꯤ ꯅꯨꯄꯤꯁꯨ ꯐꯦꯇꯤ ꯂꯤꯚꯔ ꯌꯥꯝ ꯂꯩꯒꯜꯂꯦ ꯍꯧꯖꯤꯛꯀꯥꯟꯗꯤ, ꯍꯥꯏꯕꯗꯤ ꯃꯄꯥꯟꯒꯤ ꯐꯨꯗꯁꯦ ꯑꯗꯨꯝ ꯆꯥꯔꯕ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꿤ꯛ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ꯔꯣꯛꯇ
1: ꯃꯌꯥꯝ ꯑꯃ
0: ꯉꯥ
1: ꯂꯩꯔꯦꯗꯅ.
0: ꯌꯣꯜꯂꯦꯀꯣ,
1: ꯍꯣꯏ ꯍꯣꯏ
0: ꯉꯥ ꯊꯣꯡꯕ, ꯑꯗꯒꯤ ꯆꯤꯀꯟ ꯊꯣꯡꯕ, ꯍꯥꯏꯕꯗꯤ ꯌꯨꯝꯗ ꯆꯠꯂ ꯊꯣꯡꯗꯣꯏ ꯁꯔꯨꯛꯄꯨꯗꯤ ꯁꯤꯗꯩ ꯂꯩꯁꯟꯒꯤꯒꯦ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ꯈꯜꯂꯦꯀꯣ.
1: ꯃꯥꯅꯤ ꯃꯥꯅꯤ.
0: ꯑꯗꯨꯗꯣ ꯉꯁꯤꯗꯪ ꯆꯥꯔꯒꯦꯅ ꯈꯜꯂꯅꯤ, ꯃꯊꯪꯗ ꯉꯁꯤꯗꯪ ꯆꯥꯔꯒꯦꯅ ꯈꯟꯕꯗ ꯁꯨꯝ ꯁꯨꯝ ꯆꯥꯁꯤꯜꯂꯛꯄꯗ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ꯐꯦꯇꯤ ꯂꯤꯚꯔ ꯌꯥꯝ ꯂꯩꯔꯦꯀꯣ. ꯑꯗꯣ ꯁꯤ ꯑꯝꯇꯪꯗꯤ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ꯗꯥꯏꯠ ꯇꯤꯞꯁ ꯈꯛꯇꯪ ꯐꯣꯂꯣ ꯇꯧ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ꯅꯨꯄꯤꯗꯤ ꯅꯨꯄꯥꯗꯒꯤ ꯍꯦꯟꯅ ꯁꯣꯟꯕꯅꯤꯅ ꯐꯦꯇꯤ ꯂꯤꯚꯔ ꯑꯣꯏꯁꯜꯂ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ꯜꯂꯦ. ꯑꯗꯨꯅ ꯃꯄꯥꯟꯒꯤ ꯐꯨꯗꯁꯦ ꯆꯥꯗꯤ ꯆꯥꯗꯣꯏꯅꯦꯗꯣꯏꯁꯨ ꯌꯥꯝ ꯌꯦꯡꯉꯒ ꯆꯥꯕꯤ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 ꯇꯤꯅꯦꯖꯀꯣ, ꯆꯍꯤ 13ꯗꯒꯤꯅ 20-21ꯁꯤꯁꯨ ꯃꯥꯏ ꯄꯦꯔꯦꯟꯁ ꯌꯥꯝ ꯄꯣꯔꯛꯑꯦ ꯑꯩꯉꯣꯟꯗ.
1: ꯍꯣꯏ ꯍꯣꯏ.
0: ꯍꯥꯏꯕꯗꯤ ꯃꯣꯏ ꯍꯛꯆꯥꯡ ꯅꯣꯏ ꯍꯥꯏꯕꯩ ꯅꯠꯇꯦ, ꯑꯣꯚꯔ ꯋꯦꯠ ꯑꯣꯏ ꯍꯥꯏꯕꯩ, ꯑꯟꯗꯔ ꯋꯦꯠ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ꯅꯠꯇꯦ, ꯃꯣꯏꯁꯦ ꯈꯤꯇꯪ ꯑꯦꯡꯖꯥꯏꯇꯤ ꯂꯩꯒꯜꯂꯦ. ꯍꯥꯏꯕꯗꯤ ꯃꯣꯏꯒꯤ ꯁ꯭ꯇꯦꯖꯁꯦ ꯃꯄꯥꯟ ꯊꯣꯛꯅꯤꯡꯗꯕ, ꯃꯤꯉꯣꯟꯗ ꯋꯥꯔꯤ ꯁꯥꯟꯅꯅꯤꯡꯗꯕ,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ꯝꯕ ꯌꯥꯝ ꯂꯥꯛꯑꯦ. ꯑ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ꯁꯦ ꯁꯥꯟꯅꯍꯜꯂꯒ ꯍꯧꯖꯤꯛꯀꯤ ꯑꯐꯕ ꯗꯥꯏꯠꯁꯦ ꯆꯥꯔꯒ ꯍꯛꯆꯥꯡ ꯁꯥꯖꯦꯟ ꯇꯧꯍꯜꯂꯗꯤ ꯃꯣꯏ ꯃꯥꯏꯟꯗ ꯆꯦꯟꯖ ꯂꯥꯛꯑꯦ. ꯑꯗꯨꯅ ꯑꯗꯨꯝꯕ ꯑꯉꯥꯡ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ꯂꯥꯛꯑꯦ.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ꯔꯥꯙꯥꯔꯥ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 ꯑꯗꯨ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 ꯅꯨꯄꯤ ꯃꯆꯥꯁꯤꯡ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ꯍꯌꯦꯡ ꯇꯨꯡꯗ ꯃꯁꯥ ꯃꯎ ꯐꯅ ꯑꯩꯈꯣꯏꯒꯤ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ꯁꯤ ꯄꯤꯖꯔꯒꯗꯤ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ꯒ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ꯔꯝꯃꯣ.
0: ꯆꯦ, ꯅꯨꯄꯤ ꯑꯣꯏꯕꯤ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ꯑꯃꯨꯛ ꯑꯦꯛꯁꯇ꯭ꯔꯥ ꯍꯥꯞꯆꯅꯤꯡꯉꯦ.
1: ꯍꯣꯏ,
0: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ꯗꯥꯏꯠ ꯐꯣꯂꯣ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ꯁꯦ ꯅꯣꯏꯈ꯭ꯔꯅꯤ, ꯑꯩꯁꯦ ꯍꯛꯆꯥꯡꯁꯦ ꯋꯦꯠ ꯍꯦꯟꯈ꯭ꯔꯅꯤꯅ ꯆꯔꯥ ꯌꯥꯝ ꯍꯦꯟꯒꯜꯂꯦ. ꯑꯗꯨ ꯍꯦꯟꯗꯕ, ꯑꯩꯈꯣꯏ ꯍꯛꯆꯥꯡ ꯁꯦꯝꯕ ꯍꯥꯏꯁꯦ ꯆꯔꯥ ꯍꯦꯟꯕ ꯅꯠꯇꯦ, ꯊꯥꯎ ꯆꯥꯗꯕ ꯅꯠꯇꯦ, ꯔꯥꯏꯠ ꯐꯨꯗ ꯆꯥꯁꯦ ꯍꯥꯏꯕꯅꯦꯕꯀꯣ. ꯑꯗꯨꯅ ꯔꯥꯏꯠ ꯐꯨꯗ ꯑꯃ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ꯅ ꯍꯦꯜꯊ ꯆꯦꯛꯑꯞ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ꯀꯣ. ꯑꯩꯈꯣꯏꯅ ꯃꯤꯁꯦ ꯍꯦꯛ ꯐꯝꯃ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ꯔꯤꯄꯣꯔꯠꯇꯣ ꯌꯥꯎꯗꯨꯅ ꯑꯩꯈꯣꯏꯁꯨ ꯈꯪꯕ ꯉꯝꯗꯦ, ꯃꯥꯒꯤ ꯁꯤꯝꯇꯝ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ꯗ ꯈꯔꯗꯪꯗꯤ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ꯕ꯭ꯔꯤ 6 ꯃꯟ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ꯋꯦꯜꯂꯤ ꯍꯦꯜꯊ ꯆꯦꯛꯑꯞ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ꯋꯥꯟꯁ ꯆꯍꯤ 13 ꯁꯨꯈ꯭ꯔꯗꯤ, ꯆꯍꯤ 14 ꯁꯨꯈ꯭ꯔꯗꯤ ꯑꯗꯨꯝ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ꯇꯧ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ꯀꯣ, ꯍꯛꯆꯥꯡ ꯁꯥꯖꯦꯟ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ꯋꯥꯀꯤꯡ ꯇꯪ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ꯍꯛꯆꯥꯡ ꯐꯅꯤ ꯍꯥꯏꯕ ꯂꯩꯇꯦꯀꯣ. ꯋꯥꯀꯤꯡꯁꯦ ꯁꯥꯡꯅ ꯁꯨꯝ ꯆꯠꯂꯛꯑꯗꯤ ꯃꯤꯗꯨꯅ ꯗꯤꯐꯤꯁꯦꯟꯁꯤ, ꯅ꯭ꯌꯨꯇ꯭ꯔꯤꯁꯅꯦꯜ ꯗꯤꯐꯤꯁꯦꯟꯁꯤ ꯑꯣꯏꯔꯝ ꯇꯥꯔꯗꯤ ꯈꯨꯗ ꯑꯦꯡꯀꯜꯗ ꯁꯣꯛꯄꯅ ꯍꯦꯜꯂꯦ. ꯑꯗꯨꯅ ꯍꯥꯟꯅ ꯇꯥꯟꯅꯔꯒ ꯆꯠꯄꯤꯕ ꯋꯥꯀꯤꯡ. ꯑꯗꯨꯒ ꯄ꯭ꯂꯁ ꯁ꯭ꯇ꯭ꯔꯦꯟꯠ ꯇ꯭ꯔꯦꯅꯤꯡ. ꯁ꯭ꯇ꯭ꯔꯦꯟꯠ ꯇ꯭ꯔꯦꯅꯤꯡ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ꯏꯁꯥꯒꯤ ꯋꯦꯠꯁꯤꯅ ꯁꯥꯟꯅꯖꯕ ꯀꯣ, ꯑꯗꯨ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ꯁꯔꯨ ꯀꯣꯟꯈꯠꯅꯕ ꯑꯩ ꯁꯤꯒꯤ ꯑꯦꯗꯚꯥꯏꯁ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ꯔꯥꯙꯥꯔꯥꯅꯤ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ꯅꯨꯄꯤꯁꯤꯡꯗ ꯃꯁꯤ ꯑꯣꯏꯕ ꯆꯤꯟꯖꯥꯛꯀꯤ ꯇꯉꯥꯏ ꯐꯗ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ꯔꯥꯙꯥꯔꯥꯅꯤ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ꯆꯦ.

ꯂꯥꯏꯕꯦꯡꯁꯟ ꯑꯃꯗꯤ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ꯟꯁꯥꯡ ꯂꯥꯏꯁꯣꯜꯂꯤꯁꯦ ꯁꯤ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ꯔ ꯄꯥꯏꯇꯦ ꯑꯃꯗꯤ ꯊꯥꯗꯧꯒꯤ ꯊꯧꯔ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ꯀꯥꯎꯔꯤꯅꯤ ꯑꯩꯗꯤ ꯁꯪꯁꯥꯔꯁꯦ ꯅꯪꯒꯤ ꯋꯥꯈꯜꯗ ꯇꯥꯎꯔꯤꯉꯩ ꯎꯗꯔꯤ ꯀꯔꯤꯁꯨ ꯏꯃꯤꯠꯁꯤꯅ ꯅꯨꯡꯁꯤ ꯅꯪꯒꯤ ꯁꯛꯇꯝ ꯅꯠꯇꯅ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ꯙꯨꯔꯤꯒꯤ ꯁꯩꯍꯦꯛꯇ ꯈꯥꯏꯗꯦꯝ ꯏꯃꯣꯒꯤ ꯃꯌꯦꯛꯇ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ꯁꯩ

ꯁꯤꯗꯕꯤ ꯉꯁꯤ ꯀꯧꯕ ꯀꯣꯔꯧꯗ ꯄꯥꯏ ꯃꯁꯤ ꯂꯩ ꯂꯣꯝꯕ ꯅꯗꯥꯏꯔꯦꯝ ꯇꯌꯨꯝ ꯋꯥꯡꯃꯅ ꯏꯃꯥ 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ꯡ ꯀꯣꯛ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ꯊꯥꯡ ꯀꯣꯛꯅ ꯇꯧꯅꯔꯝꯕ ꯄꯥꯔꯝꯆꯠ ꯄꯨꯔꯝꯆꯠ ꯑꯆꯦꯠꯄ ꯏꯃꯣꯏꯅꯨ ꯑꯍꯣꯡ ꯑꯆꯥꯎꯕꯤ ꯅꯪ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ꯡꯖꯩ ꯅꯗꯥꯏꯔꯦꯝ ꯋꯥꯛꯃꯅ ꯈꯪꯗꯕ ꯃꯃꯤ ꯇꯝ ꯎꯗꯕꯅ ꯃꯄꯥ ꯂꯥꯡꯗꯨꯅ ꯂꯥꯆꯕ ꯂꯅ ꯊꯣꯡꯕꯨ ꯊꯤꯡ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0: ꯖꯤ ꯑꯦꯁ ꯇꯤꯅ ꯀꯥꯟꯅꯕ ꯄꯤꯕ, ꯀꯦꯟꯗ꯭ꯔꯗ ꯑꯦꯟ ꯗꯤ ꯑꯦ ꯁꯔꯀꯥꯔꯅ ꯇꯦꯛꯁ ꯔꯤꯐꯣꯔꯝ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ꯔꯥꯝꯕꯝ ꯙꯅꯦꯁ꯭ꯋꯔꯒ ꯗꯦꯕꯤꯀꯥ ꯆꯣꯡꯊꯥꯝꯒ ꯎꯟꯅꯕꯤꯈꯤꯕ ꯇꯥꯖꯔꯨꯕꯗ ꯀꯥꯟꯅꯕꯅ ꯄꯤꯛ ꯊꯟꯈꯤ,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ꯅꯨꯃꯤꯠꯇꯨꯗ ꯄꯥꯎ ꯄꯤꯕꯤꯈꯤꯕ ꯋꯥꯁꯤꯡꯇꯟꯒꯤ ꯄꯥꯎ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ꯎꯆꯦꯁꯤꯡꯗꯒꯤ ꯈꯣꯝꯒꯠꯆꯕ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ꯆꯤꯇ꯭ꯔꯙꯥꯅꯤꯅ ꯄꯥꯎꯗ ꯄꯨꯂꯤꯁ ꯍꯥꯏꯒꯗꯕꯗ ꯄꯨꯠ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ꯈꯤ꯫ ꯊꯧꯔꯝꯕꯨ ꯃꯃꯨꯠꯇꯥꯅ ꯇꯥꯖꯕ ꯅꯅꯥꯎ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ꯋꯥꯔꯧꯕꯗꯤ ꯂꯩꯖꯗꯦ, ꯑꯗꯨꯒ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9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ꯇꯥꯖꯔꯨ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ꯈꯤ꯫ ꯏꯁꯩꯁꯤꯡ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ꯏꯅ ꯗꯥꯏꯂꯣꯛ ꯄꯤꯔꯒ ꯂꯥꯟꯊꯣꯛꯄꯤꯔꯛꯄ ꯁꯨꯔꯃꯂꯥꯒꯨ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 ꯏꯁꯩꯗ ꯇꯥꯏꯕꯪꯗ ꯑꯩꯒꯤꯅꯤ ꯍꯥꯏ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ꯂꯥꯟꯗ ꯂꯥꯛꯎꯀꯣ ꯍꯥꯏꯕꯅꯤ, ꯑꯗꯨꯕꯨ ꯃꯪꯂꯥꯟꯗ ꯂꯥꯛꯏ ꯍꯥꯏꯅ ꯗꯥꯏꯂꯣꯛ ꯑꯗꯨꯗ ꯇꯥꯖꯈꯤ, ꯃꯁꯤꯕꯨ ꯀꯝꯗꯧꯔꯤꯕ ꯖꯥꯠꯅꯣ ꯇꯥꯃꯣ?
1: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ꯊꯝꯖꯈꯤꯕ ꯁꯣꯏꯗꯕ ꯉꯝꯕ ꯀꯅꯥꯕꯨ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ꯑꯁꯣꯏꯕꯅ ꯁꯣꯏꯔꯝꯗꯥꯏꯗ ꯀꯩꯗꯧꯅꯨ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ꯇꯥꯛꯂꯝꯕ ꯂꯩꯇꯦ, ꯑꯁꯣꯏꯕ ꯑꯃꯠꯇ ꯌꯥꯎꯕ ꯎꯗꯕ ꯖꯒꯣꯏ ꯏꯁꯩ ꯀꯌꯥꯁꯨ ꯑꯁꯣꯏꯕꯅ ꯄꯤꯛ ꯊꯟꯈꯤꯕ ꯑꯌꯦꯡꯕꯅ ꯈꯪꯈꯤꯗꯕꯁꯨ ꯀꯣꯡꯒꯥꯏꯅꯤ, ꯂꯥꯏ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ꯗꯅ ꯃꯁꯤ ꯈꯔ ꯍꯦꯟꯅ ꯊꯣꯛꯀꯜꯂꯤ, ꯑꯗꯣꯝꯅ ꯊꯃꯣꯏꯅ ꯄꯦꯟꯕꯤꯈꯤꯕ ꯑꯁꯣꯏꯕ ꯌꯥꯎꯗꯕ ꯊꯧꯔꯝ ꯑꯃꯒꯤꯗꯃꯛ ꯊꯥꯒꯠ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ꯗ ꯃꯅꯤꯃꯂꯥ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ꯁꯤꯟꯖꯕꯒꯨꯝ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ꯑꯁꯣꯏꯕ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ꯗꯁꯨ ꯄꯨꯊꯣꯛꯇꯨ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ꯑꯗꯨꯃꯛ ꯂꯧꯁꯤꯟꯖꯩ,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ꯅꯕ ꯋꯥꯐꯝꯁꯨ ꯃꯅꯤꯃꯂꯥꯅ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ꯋꯥꯍꯩꯒꯤ ꯂꯩꯇꯦꯡ ꯑꯣꯏꯅ ꯑꯗꯣꯝꯅ ꯗꯥꯏꯂꯣꯛ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ꯑꯅꯥꯎꯟꯁꯔꯅ ꯁꯦꯝꯖꯕ ꯀꯝꯄꯤꯌꯔ ꯑꯗꯨ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ꯒꯗꯧꯔꯤꯕ ꯏꯁꯩꯒꯤ ꯃꯌꯦꯛ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ꯇꯕ꯭ꯔꯥ ꯈꯜꯂꯤ, ꯍꯛꯊꯦꯡꯅꯅ ꯅꯠꯇ꯭ꯔꯒꯁꯨ ꯅꯥꯀꯣꯏꯅꯅ ꯅꯨꯡꯗ ꯃꯔꯤ ꯃꯆꯥ ꯑꯃꯅ ꯀꯝꯄꯤꯌꯔ ꯑꯃꯁꯨꯡ ꯏꯁꯩ ꯑꯅꯤ ꯑꯗꯨꯕꯨ ꯁꯝꯅꯔꯕꯗꯤ ꯊꯣꯏꯗꯣꯛꯅ ꯀꯥꯏꯗꯕ꯭ꯔꯥ ꯈꯜꯂꯤ,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ꯄ꯭ꯔꯖꯦꯟꯇꯔꯒꯤ ꯋꯥꯍꯩꯅ ꯑꯃꯅꯤ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ꯒꯤ ꯃꯌꯦꯛꯅ ꯑꯃ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0: ꯃꯊꯪꯒꯤ ꯆꯤꯊꯤ ꯑꯁꯤꯅ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ꯑꯩꯈꯣꯏꯗ ꯇꯠꯇꯅ ꯆꯤꯊꯤ ꯄꯤꯔꯛꯄ ꯍꯩꯔꯣꯛ ꯄꯥꯔꯠ 2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ꯅ ꯉ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0: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ꯕꯨ ꯈꯨꯔꯨꯝꯖꯔꯤ꯫
1: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9 ꯀꯪꯂꯥ ꯆꯦꯅꯦꯜꯗ ꯑꯌꯨꯛꯀꯤ ꯄꯨꯡ 7:00ꯗ ꯁꯟꯗꯣꯛꯄꯤꯔꯛ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ꯚꯦꯔꯤꯀꯣꯁ ꯚꯦꯟ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ꯇꯥꯡ 30ꯒꯤ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ꯏꯟꯗꯤꯌꯥ ꯃ꯭ꯌꯥꯟꯃꯥꯔ ꯃꯔꯤ, ꯑꯔꯣꯏꯕꯗ ꯏꯒꯤ ꯃꯍꯥꯎ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ꯗꯨ ꯂꯩꯕꯤꯔ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ꯅꯤ꯫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9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ꯚꯦꯔꯤꯀꯣꯁ ꯚꯦꯟꯁ ꯂꯥꯏꯅꯥ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ꯒꯧꯇꯝ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ꯎꯅꯕꯤ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ꯒ ꯖꯨꯟ 30ꯒꯤ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ꯈꯤ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ꯁꯟꯗꯣꯛꯆꯃꯜ ꯃꯍꯩ ꯌꯥ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ꯈꯨꯗꯤꯡ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ꯁꯤ ꯃꯅꯤꯃꯂꯥꯅ ꯁꯣꯏꯗꯅ ꯄꯥꯎꯗꯝꯖꯒꯦ, ꯑꯔꯣꯏꯕꯗ ꯏꯅꯥꯎꯅ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ꯀꯃꯈ꯭ꯌꯥ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ꯏꯒꯤ ꯃꯍꯥꯎ, ꯂꯤꯂꯥ ꯑꯁꯤꯒꯤ ꯔꯦꯀꯣꯔꯗꯤ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ꯂꯩꯖꯗꯕ ꯃꯔꯝꯅ ꯏꯅꯥꯎꯒꯤ ꯋꯥꯐꯝ ꯑꯁꯤꯃꯗꯤ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 ꯉꯝꯖꯔꯣꯏꯗꯣꯔꯤ, ꯋꯥꯔꯧꯕꯤꯕ ꯌꯥꯗꯦ, ꯏꯅꯥꯎꯒꯤ ꯅꯤꯡꯕ ꯀꯥꯏꯕꯗ ꯃꯅꯤꯃꯂꯥꯁꯨ ꯁꯔꯨꯛ ꯌꯥꯖꯔꯤ꯫
0: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ꯒꯤ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1: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ꯇꯥꯔꯁꯤ?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ꯍꯧꯗꯣꯛꯄꯗ ꯃꯁꯥꯅ ꯃꯁꯥꯕꯨ ꯁꯛ ꯇꯥꯛꯄꯤꯗꯨꯅ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ꯔꯕꯗꯤ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ꯈꯜꯂꯤ꯫ ꯂꯥꯏꯐ ꯁꯦꯠꯀꯤ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ꯍꯥꯞꯄꯤꯔꯛꯄ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ꯕꯨ ꯃꯇꯝ ꯈꯤꯇꯪ ꯁꯥꯡꯗꯣꯛꯄꯤꯔꯛꯂꯕꯗꯤ ꯐꯒꯗ꯭ꯔꯥ ꯈꯟꯖꯩ꯫ ꯒꯨꯗ ꯃꯣꯔꯅꯤꯡ ꯑꯃꯗꯤ ꯒꯨꯗ ꯏꯚꯤꯅꯤꯡꯒꯤ ꯊꯧꯔꯝ ꯑꯁꯤꯁꯨ ꯃꯍꯧꯁꯥꯒꯨꯝ ꯑꯌꯨꯛꯀꯤ ꯄꯨꯡ 10:00 ꯑꯗꯨ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30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ꯄꯤꯔꯕꯗꯤ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ꯍꯥꯏꯕꯤꯔꯛꯄ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ꯃꯁꯥ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ꯍꯟꯅꯤꯡꯕꯒꯤ ꯋꯥꯐꯝ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ꯁꯛ ꯇꯥꯛꯄꯤꯗꯨꯅ ꯍꯥꯏꯔꯤꯕꯁꯤ
0: ꯑꯍꯣꯏ,
1: ꯃꯁꯤ ꯂꯥꯎꯊꯣꯛꯄ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ꯕ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ꯂꯥꯎꯊꯣꯛꯇꯕꯁꯨ ꯌꯥꯎꯏ, ꯍꯣ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ꯡ ꯂꯥꯎꯊꯣꯛ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ꯝꯒꯤ ꯑꯄꯥꯝꯕꯅꯤ, ꯃꯤꯡ ꯂꯥꯎꯊꯣꯛꯇꯕꯅ ꯑꯅꯥꯎꯟꯁꯔ ꯑꯗꯨꯒꯤ ꯑꯄꯥꯝꯕꯅꯤ, ꯃꯔꯛ ꯑꯁꯤꯗ ꯃꯅꯤꯃꯂꯥꯅ ꯇꯧꯕ ꯌꯥꯕ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ꯁꯣꯏꯗꯅ ꯌꯦꯡꯖꯒꯦ,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ꯈꯜꯂ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ꯇꯕꯁꯤꯡꯅꯁꯨ

0: ꯃꯔꯛꯇ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ꯃꯤꯡ ꯂꯥꯎꯊꯣꯛꯄꯤꯅꯅꯕ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ꯗꯨ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ꯏꯁꯩ ꯈꯟꯕꯒꯤ ꯑꯃꯁꯨꯡ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ꯝ ꯁꯥꯡꯗꯣꯛꯄꯒꯤ ꯋꯥꯐꯝ ꯑꯗꯨꯃ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 ꯉꯝꯖꯔꯣꯏꯗꯧꯔꯤ꯫ ꯇꯔꯦꯠ ꯇꯔꯥ ꯊꯣꯛꯅ ꯈꯟꯅꯗꯨꯅ ꯍꯧꯖꯤꯛ ꯊꯝꯖ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ꯅ ꯐꯔꯦ ꯈꯟꯗꯨꯅ ꯁꯦꯝꯖꯈ꯭ꯔꯕ ꯊꯧꯔꯝꯒꯤ ꯑꯁꯥꯡꯕ ꯑꯇꯦꯟꯕ ꯄꯨꯡꯐ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ꯄꯦꯟꯊꯣꯛꯄꯤꯅꯅꯕ ꯍꯥꯏꯖꯔꯤ꯫ ꯑꯗꯨꯃꯛꯄꯨ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ꯖꯤꯛ ꯊꯝꯂꯤꯕ ꯄꯨꯡꯐꯝ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ꯑꯗꯨꯃꯛ ꯂꯩꯒꯅꯤ, ꯃꯇꯝ ꯈꯔꯗꯤ ꯉꯥꯏꯕꯤꯈꯤꯕ ꯇꯥꯔꯦ꯫
1: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1: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ꯏꯆꯦꯝꯃꯕꯨ ꯇꯥ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0: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ꯄꯨ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ꯂꯣꯏ ꯈꯜꯂꯕꯁꯨ ꯆꯤꯊꯤ ꯏꯖꯗꯕꯗꯤ ꯉꯝꯖꯗꯦ, ꯃꯁꯤ ꯅꯅꯥꯎꯒꯤ ꯑꯁꯣꯏꯕ ꯑꯃꯗꯤ ꯏꯔꯥꯜꯅꯤ꯫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ꯐꯪꯖꯗ꯭ꯔꯕꯁꯨ ꯏꯖꯕꯗꯤ ꯅꯅꯥꯎꯒꯤ ꯄꯨꯟꯁꯤꯅ ꯂꯩꯔꯤꯕ ꯃꯈꯩ ꯂꯦꯞꯆꯈꯤꯔꯣꯏ꯫ ꯇꯥꯃꯣ ꯏꯆꯦꯝ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ꯌꯦꯠꯄ ꯑꯣꯏꯔꯕꯁꯨ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 ꯑꯃꯗꯤ ꯊꯃꯣꯏꯗꯤ ꯑꯄꯦꯟꯕ ꯅꯨꯡꯉꯥꯏꯖꯕ ꯄꯨꯟꯁꯤ ꯑꯣꯏꯖꯔꯤꯕꯅꯤ꯫ ꯀꯔꯅꯒꯤ ꯃꯃꯥ ꯀꯔꯅꯒꯤ ꯑꯔꯣꯏꯕ ꯌꯥꯍꯤꯞ ꯇꯥꯖꯕꯗ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ꯗꯤ ꯑꯄꯦꯟꯕ ꯑꯣꯏꯖꯈꯤ꯫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ꯅ ꯊꯋꯥꯏꯅ ꯈꯣꯏꯗꯥꯖꯕ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ꯇꯥꯖ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ꯔꯣꯏ ꯈꯟꯖꯗꯨꯅ ꯋꯥꯈꯜ ꯊꯃꯣꯏ ꯑꯋꯥꯕ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ꯗꯨꯅ ꯑꯉꯥꯎꯕ ꯑꯣꯏꯔꯛꯂꯒꯗ꯭ꯔꯥ ꯆꯤꯡꯅꯖꯩ꯫ ꯅꯅꯥꯎꯒꯤ ꯑꯋꯥꯕꯁꯦ ꯈꯪꯕꯤꯗꯨꯅ ꯎꯕꯤꯗꯨꯅ ꯅꯨꯡꯒꯤ ꯊꯃꯣꯏ ꯑꯣꯏꯈ꯭ꯔꯕ ꯇꯥꯃꯣ ꯏꯆꯦꯝ ꯑꯅꯤꯒꯤ ꯊꯃꯣꯏ ꯑꯗꯨ ꯊꯨꯝꯂꯕ ꯊꯣꯠꯂꯕ ꯁꯪꯒꯣꯝꯒꯨꯝ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ꯌꯥꯝꯅ ꯄꯦꯟ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ꯀꯔꯤ ꯍꯥꯏꯅ ꯈꯨꯝꯂꯁꯤꯒꯦ ꯃꯂꯥ?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ꯀꯤ ꯉꯁꯤꯒꯤ ꯆꯤꯊꯤꯒꯤ ꯋꯥꯔꯣꯜꯁꯤ ꯑꯣꯟꯊꯣꯛꯅ ꯋꯥꯔꯧꯅ ꯏꯕꯤꯔꯛꯄꯁꯨ ꯃꯥꯜꯂꯤ꯫ ꯏꯅꯥꯎ ꯔꯥꯖꯦꯁ, ꯃꯅꯤꯃꯂꯥꯅ ꯈꯣꯟꯖꯦꯜ ꯊꯣꯛꯅ ꯋꯥ ꯉꯥꯡꯕ ꯉꯝꯂꯤꯕ ꯃꯈꯩꯗꯤ ꯏꯅꯥꯎꯒꯤ ꯆꯤꯊꯤꯒꯤ ꯄꯥꯎꯈꯨꯝ ꯄꯤꯖꯈꯤꯒꯅꯤ꯫ ꯌꯨꯝ ꯈꯪꯗꯕꯅꯤꯅ ꯆꯤꯊꯤ ꯊꯧꯕ ꯂꯥꯛꯄꯗꯤ ꯉꯝꯗꯕ ꯌꯥꯏ, ꯑꯗꯨꯃꯛꯄꯨ ꯆꯌꯣꯜ ꯈꯨꯗꯤꯡ ꯂꯦꯇꯔ ꯕꯣꯛꯁꯇ ꯏꯅꯥꯎꯒꯤ ꯆꯤꯊꯤꯕꯨ ꯃꯅꯤꯃꯂꯥ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ꯕ ꯑꯁꯤꯃꯗꯤ ꯀꯥꯎꯕꯤꯒꯅꯨ꯫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ꯂꯤꯂꯥ ꯑꯁꯤ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ꯂꯩꯖꯔꯤ, ꯑꯗꯨꯒ ꯂꯤꯂꯥ ꯑꯁꯤ ꯃꯤꯌꯥꯝꯅꯁꯨ ꯌꯥꯝꯅ ꯇꯥꯕꯤꯅꯤꯡꯕ ꯔꯦꯗꯤꯑꯣ ꯂꯤꯂꯥ ꯑꯃꯅꯤ ꯈꯪꯖꯕꯅ ꯇꯥꯟꯖꯥ ꯌꯦꯡꯗꯨ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ꯁꯨ ꯑꯗꯨꯃꯛ ꯁꯦꯗꯨꯜ ꯇꯧꯗꯨꯅ ꯇꯥꯍꯟꯖꯕꯅꯤ꯫ ꯏꯅꯥꯎꯅ ꯇꯥꯕꯤꯍꯧꯗ꯭ꯔꯒ ꯃꯅꯤꯃꯂꯥꯒꯤ ꯊꯝꯃꯣꯏ ꯅꯨꯡ ꯑꯣꯟꯈꯤꯕꯒꯨꯝ ꯎꯕꯤꯕꯗꯨ ꯊꯥꯗꯣꯛꯄꯤꯌꯨ, ꯂꯤꯂꯥꯒꯤ ꯄꯨꯡꯐꯝ ꯑꯣꯏꯅ ꯁꯦꯟꯅꯕꯤꯌꯨ,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ꯃꯇꯥꯡ ꯆꯥꯕ ꯑꯃ ꯌꯦꯡꯗꯨꯅ ꯏꯅꯥꯎꯒꯤꯗꯃꯛ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ꯆꯔꯛꯀꯦ꯫
1: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ꯑꯦꯟ ꯖꯤ ꯔꯅꯕꯤꯔ ꯄꯣꯔꯣꯝ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0: ꯄꯣꯔꯣꯝ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ꯑꯩꯈꯣꯏꯗ ꯇꯠꯇ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ꯄ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ꯅ ꯉꯁꯤꯗꯤ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1: ꯃꯇꯝꯒꯤ ꯃꯃꯜ ꯑꯁꯦꯡꯕ ꯊꯕꯛꯅ ꯇꯥꯛꯄꯅꯤ, ꯊꯝꯕꯥꯜ ꯍꯦꯛꯅꯤꯡꯂꯒ ꯇꯤꯡꯈꯪ ꯀꯤꯗꯨꯅ ꯍꯟꯒꯗ꯭ꯔꯥ?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ꯌꯥꯝꯅ ꯃꯒꯨꯟ ꯂꯩ ꯈꯟꯖꯩ,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ꯃ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ꯋꯥꯍꯟꯊꯣꯛ ꯃꯒꯨꯟ ꯂꯩꯕ ꯋꯥꯍꯩꯒꯤ ꯂꯩꯆꯜ ꯃꯆꯥ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ꯃꯂꯥ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ꯗꯣꯝꯕꯨ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5ꯗ ꯊꯥꯕꯤꯔꯛ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ꯆꯍꯤ 12 ꯑꯏꯕ ꯍꯣꯡꯁꯥꯡꯕ ꯃꯨ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ꯌꯥꯝꯅ ꯐꯖꯕ ꯇꯥꯕ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ꯋꯥꯐꯝ ꯑꯃ ꯑꯣꯏꯈꯤ꯫ ꯇꯥꯡ 26 ꯍꯦ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ꯊꯧꯔꯝꯗ ꯗꯣꯛꯇꯔ ꯂꯦꯅꯤꯟꯒ ꯎꯅꯕꯤꯗꯨꯅ ꯀꯥꯎꯒꯟꯕꯒꯤ ꯑꯅꯥꯕ ꯍꯥꯏꯕ ꯇꯣꯄꯤꯛ ꯑꯁꯤꯗ ꯎꯅꯕꯤꯈꯤꯕ ꯇꯥꯖꯕꯗ ꯂꯥꯏꯅꯥ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ꯔ ꯃꯈꯩꯗꯤ ꯈꯪꯖꯍꯧꯔꯦ꯫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ꯇꯥꯡ 30ꯗ ꯊꯥꯕꯤꯔꯛ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ꯁꯨ ꯌꯥꯝꯅ ꯐꯖꯈꯤꯤ ꯃꯥꯂꯦꯝꯒꯤ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 ꯄꯨꯟꯁꯤ ꯁꯥꯡꯅ ꯍꯤꯡ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ꯗꯤ ꯑꯜꯖꯥꯏꯃꯔ ꯗꯤꯖꯤꯁꯒꯤ ꯃꯇꯥꯡ ꯑꯗꯨ, ꯑꯔꯣꯏꯕꯗ ꯖꯨꯂꯥꯏꯒꯤ ꯇꯥꯡ 1ꯗ ꯁꯟꯗꯣꯛꯄꯤꯔꯛꯈꯤꯕ ꯋꯥꯔꯤ ꯁꯥꯁꯤ ꯏꯁꯩ ꯇꯥꯁꯤ ꯊꯧꯔꯝꯗ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ꯛꯇꯔ ꯃꯟꯗꯥꯒ ꯎꯅꯕꯤꯈꯤ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ꯈꯤ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ꯑꯦꯟ ꯖꯤ ꯔꯅꯕꯤꯔꯒꯤ ꯉꯁꯤꯒꯤ ꯆꯤꯊꯤ ꯑꯁꯤꯗ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ꯁꯤꯒꯤ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ꯕꯗ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5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ꯆꯍꯤ 12 ꯑꯏꯕ ꯑꯍꯣꯡꯁꯥꯡꯕ ꯃꯣ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 ꯑꯗꯨꯒ ꯖꯨꯟꯒꯤ ꯇꯥꯡ 26 ꯑꯌꯨꯛ ꯄꯨꯡ 8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ꯀꯥꯎꯒꯟꯕꯒꯤ ꯑꯅꯥꯕ ꯑꯃꯗꯤ ꯂꯥꯌꯦꯡ,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ꯂꯦꯅꯤ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ꯑꯗꯨꯒ ꯖꯨꯟꯒꯤ ꯇꯥꯡ 30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ꯅ ꯃꯩꯔꯥꯛꯄ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ꯗꯨꯒ ꯖꯨꯂꯥꯏ ꯑꯃ ꯋꯥꯔꯤ ꯁꯥꯁꯤ ꯏꯁꯩ ꯇꯥꯁꯤ ꯊꯧꯔꯝ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ꯟꯗꯥ ꯂꯩ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ꯎꯅꯕꯤꯈꯤꯕ ꯑꯖꯤꯠ ꯀꯣꯟꯁꯝ,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ꯀꯛꯆꯤꯡ ꯇꯥꯕꯝ ꯔꯤꯇꯦꯁ ꯁꯔꯃ, ꯑꯣꯟꯊꯣꯛꯅꯁꯨ ꯌꯥꯝꯈ꯭ꯔꯦ ꯔꯅꯕꯤꯔꯅ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 ꯀꯥ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ꯕꯨꯁꯨ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ꯕꯤꯍꯧꯕ ꯑꯁꯤ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 ꯆꯃꯜ ꯃꯍꯩ ꯌꯥꯟꯕꯅꯤ ꯂꯧꯖꯩ, ꯑꯗꯣꯝ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ꯃꯛ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ꯃꯅꯤꯃꯂꯥꯅ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 ꯄꯥꯎꯗꯝꯗꯨꯅ ꯁꯣꯏꯗꯅ ꯈꯪꯍꯟꯖꯒꯦ,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ꯇꯝ ꯏꯁꯩ ꯈꯔ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ꯕꯤ ꯅꯦꯇꯥꯆꯟꯗ꯭ꯔꯒꯤ ꯁꯩꯍꯦꯛꯇ ꯕꯤ ꯀꯦ ꯄꯥꯟꯆꯤ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ꯅꯔꯦꯟꯗ꯭ꯔ ꯁꯤꯡꯍꯒꯤ ꯁꯩꯍꯦꯛꯇ ꯊꯤꯌꯥꯝ ꯔꯘꯨꯃꯅꯤ ꯁꯤꯡꯍ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ꯏꯉꯥ ꯏꯉꯦꯟꯒꯤ ꯅꯣꯡꯖꯨꯅ ꯇꯥꯏꯕꯪ ꯀꯅꯥꯒꯤ ꯊꯝꯃꯣꯏꯕꯨ ꯀꯞꯍꯜꯂꯕꯁꯨ ꯀꯪꯂꯨꯔꯕ ꯃꯥꯂꯦꯝꯁꯤꯕꯨꯗꯤ ꯃꯌꯣꯜ ꯆꯣꯡꯍꯜꯂꯤ꯫ ꯉꯁꯤꯒꯤ ꯁꯨꯔꯃꯥꯂꯥꯗ ꯄꯨꯖꯔꯛꯂꯤ ꯅꯣꯡꯖꯨꯒ ꯃꯔꯤ ꯂꯩꯅ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ꯔ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 ꯀꯣꯇꯤ ꯀꯌꯥꯅ ꯉꯁꯤ ꯐꯥꯎꯕ ꯃꯥꯂꯦꯝꯁꯤꯗ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ꯍꯤꯡꯂꯤ, ꯀꯨꯝꯑꯣꯟ ꯈꯨꯗꯤꯡꯒꯤ ꯇꯥꯟꯊꯥꯔꯤꯕ ꯀꯨꯝꯒꯤ ꯅꯣꯡꯖꯨ ꯃꯥꯒꯤ ꯃꯇꯦꯡꯅ ꯇꯁꯦꯡꯕꯅꯤ ꯀꯨꯝꯒꯤ ꯅꯣꯡ ꯃꯥꯒꯤ ꯈꯣꯡꯆꯠꯅ ꯀꯥꯏꯈ꯭ꯔꯕ ꯇꯥꯈꯤꯒꯗ꯭ꯔꯥ? ꯆꯤꯡꯈꯩ ꯐꯤꯗꯨꯞ ꯍꯨꯜꯂꯛꯄꯗ ꯍꯥꯡꯂꯕ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ꯁꯤꯡꯗ ꯀꯥꯎꯔꯦꯜ ꯄꯣꯠꯄꯨ ꯂꯥꯡꯒꯨꯜ ꯁꯥꯖꯩꯒꯤ ꯑꯔꯇꯤ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ꯝꯈ꯭ꯔꯕ ꯈꯥꯔꯤ ꯂꯧꯕꯨꯛꯁꯤꯡꯗꯒꯤ ꯅꯨꯡꯁꯤꯔꯕ ꯂꯧꯃꯤ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ꯅ ꯑꯋꯥ ꯄꯣꯊꯥꯅꯕ ꯂꯧꯔꯤꯡ ꯏꯁꯩ ꯁꯛꯂꯛꯄꯗꯁꯨ ꯏꯉꯥ ꯏꯉꯦꯟꯒꯤ ꯅꯣꯡꯖꯨꯅ ꯇꯥꯟꯊꯥꯔꯤ ꯓꯝ ꯓꯝ꯫

ꯃꯍꯧꯁꯥꯒꯤ ꯐꯖꯕꯇꯅ ꯊꯜꯂꯝꯕ ꯁꯔꯒꯒꯤ ꯑꯝꯔꯥꯕꯇꯤ ꯂꯩꯀꯣꯜ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ꯝꯕ ꯏꯔꯝꯗꯝ ꯉꯁꯤꯗꯤ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ꯃꯍꯧꯁꯥꯒꯤ ꯈꯜ ꯀꯥꯏꯍꯜꯂꯨꯕꯅ ꯅꯤꯡꯊꯤꯕꯤ ꯏꯃꯥꯒꯤ ꯁꯝꯂꯥꯡꯒꯨꯝ ꯍꯥꯏꯅ ꯍꯨꯝꯅ ꯍꯧꯖꯔꯝꯕ ꯆꯤꯡꯃꯥꯏꯒꯤ ꯎꯄꯥꯜ ꯋꯥꯄꯥꯜꯁꯤꯡ ꯃꯔꯨ ꯀꯣꯛꯁꯤꯜꯂꯛꯄꯇ ꯅꯠꯇꯅ ꯂꯤꯔꯤ ꯁꯤꯠꯄ ꯅꯥꯃꯤꯕ ꯅꯨꯡꯁꯤꯠꯀꯤ ꯁꯥꯍꯨꯝꯗ ꯏꯊꯛ ꯏꯄꯣꯝ ꯍꯧꯔꯝꯕ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ꯐꯖꯕꯁꯤꯡ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ꯃꯤ ꯁꯥꯝꯖꯤꯜꯂꯛꯂꯤ꯫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ꯒꯤ ꯈꯨꯗꯣꯜꯁꯤꯡ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ꯡꯁꯤꯜꯂꯛꯂꯕꯗ ꯏꯉꯥꯒꯤ ꯅꯣꯡꯖꯨꯇꯕꯨ ꯉꯥꯏꯖꯔꯝꯕꯤ ꯄꯥꯠꯀꯤ ꯊꯝꯕꯥꯜ ꯀꯞꯂꯕꯔꯅꯤ ꯉꯁꯤꯗꯤ ꯅꯪꯁꯨ ꯏꯉꯥꯒꯤ ꯅꯣꯡꯖꯨꯒꯨꯝ꯫

ꯀꯣꯔꯧ ꯃꯥꯅ ꯋꯥꯡꯕꯔ, ꯄꯟꯊꯧ ꯏꯄꯥꯅ ꯃꯋꯥꯡꯏ, ꯃꯥꯂꯦꯝ ꯃꯥꯅ ꯂꯨꯝꯕꯔ, ꯄꯂꯦꯝ ꯏꯃꯥꯅ ꯃꯔꯨꯝꯃꯤ. ꯁꯪꯁꯥꯔ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ꯠꯇꯅꯁꯨ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ꯔꯔꯣꯏꯗꯕ ꯃꯤꯡꯂꯦꯟꯅꯤ ꯏꯃꯥ. ꯃꯃꯥꯒꯤ ꯃꯇꯝꯕꯥꯛꯇ ꯅꯥꯎꯊꯤ ꯁꯥꯖꯕꯅ ꯁꯪꯁꯥ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ꯐꯪꯂꯕꯅꯤ ꯈꯟꯖꯔꯤꯕ ꯑꯉꯥꯡ ꯅꯋꯥꯒꯤ ꯄꯨꯟꯁꯤ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ꯃꯥ ꯑꯣꯏꯕꯤꯗꯨꯅ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 ꯂꯝꯗꯥꯏꯗ ꯃꯈꯨꯠ ꯄꯥꯏꯗꯨ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ꯑꯉꯥꯡ ꯅꯋꯥ ꯃꯍꯥꯛꯇꯨꯅ ꯑꯔꯥꯝ ꯈꯧꯔꯥꯡꯕꯒꯤ ꯃꯩꯆꯥꯛꯅ ꯄꯂꯦꯝ ꯃꯃꯥꯕꯨ ꯊꯤꯔꯛꯂꯕꯗ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ꯗ ꯆꯨꯔꯤꯕ ꯑꯀꯟꯕ ꯅꯣꯡꯖꯨꯒꯤ ꯅꯣꯡꯂꯦꯛꯇ ꯄꯂꯦꯝ ꯃꯃꯥꯒꯤ ꯈꯣꯝꯂꯥꯡ ꯃꯔꯤꯛ ꯑꯃꯠꯇꯪ ꯌꯥꯎꯔꯛꯂꯕꯗꯤ ꯈꯧꯒꯪꯂꯕ ꯃꯆꯥꯒꯤ ꯑꯔꯥꯝ ꯈꯧꯔꯥꯡꯕ ꯄꯨꯝꯕ ꯀꯣꯛꯂꯅꯤ ꯈꯟꯅ ꯊꯦꯝꯂꯤ ꯉꯁꯤꯁꯨ ꯅꯨꯡꯁꯤꯔꯕ ꯃꯆꯥꯕꯨ ꯅꯣꯡꯖꯨ ꯏꯁꯩ ꯁꯛꯇꯨꯅ